0: 走马溜走，一两三拉马奥个拉地步，老瑞和老贝老马老和老嘎巴嘎巴个也有的烟，是拉本马地步，哎妈哎个人个大金开开拉贝耶呀，阿哥阿拉娘不阿哥娘个老弟。巴黎个老板不那不得那路行这样我都别老呀呀阿哥啦哈姐阿哥哈就哇哇沙巴啦阿奴哈别老哎哎哟家弟哎呀呀家弟哎爸爸是老马了走那就的啦阿哥阿哥我啦沙来厉害嘛我有老都哈别老
1: 哎呦啊！王永旺，阿谢阿谢。